0: 掉下来都不回来，我们掉下来来的
1: 不回来，
0: 我们掉下来都不回来，那
1: 我们掉下来来的
0: 我们两三亚两阿姨替我爸爸有帮你都不杀我死路，你能有我能马术图啦，
1: 有我能马术图啦，
0: 我能不用输，
1: 有我能马术图，
0: 你能有我能马术图，
1: 有我能马术图
0: 啦，我能不用输，
1: 有我能马术图，
0: 你能有我能马步，
1: 有我能马步，
0: 我能不用输，
1: 有我能马步，
0: 你能有我能马。